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牌好物，限时秒杀。
1: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0: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1: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0: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提示大家现在开始起护手霜一定要用上的桃子。一到换季啊，这个

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沾手沾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粗糙干纹慢慢的就淡了，常年干手新人啊一定要试一试。那另外樱花款呢更加的清爽水润了，它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既温柔又治愈，保湿嫩肤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手部的肤色，改善暗沉发黄，坚持用呢双手会变得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0: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蟹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周末慢生活，我是陪伴各位的淑君。那么2026年呢，你看7月份微短剧市场也是彻底摆脱了甜宠家庭职场老套路的内卷困境，呈现出了全域细分新旧共生的一个发展态势。像传统主题题材呢也是持续深耕内容细节，新兴的一些小众题材呢强势突围，科幻国风、奇幻脑洞、现实温情等差异化赛道百花齐放。那我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在看短剧，反正我最近真的也是在看一些 AI 短剧啊，有一些题材非常的新颖，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画面 AI 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群组当中去分享你最近在看的一部短剧是哪一部呢？是什么题材？那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等着你来一起分享咯。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5: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5: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4: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嗨，大家好，我是提示大家现在开始起护手霜一定要用上的桃子。一到换季啊，这个手干燥起皮儿，长倒刺儿，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是不是？结果呢，涂完之后黏糊糊油糊糊的，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屏幕全是指纹，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就闲置在角落吃灰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想要滋润好纹还不想沾手，那今天呢，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绝对是您愿意天天涂主动涂的手部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3，3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

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粘手粘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粗糙干纹慢慢的就淡了，常言干手新人啊，一定要试一试。那另外樱花款呢更加的清爽水润了，它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既温柔又治愈，保湿嫩肤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手部的肤色，改善暗沉发黄，坚持用呢双手会变得白皙透亮，自带那种淡淡的樱花香，日常通勤啊出门带着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我很喜欢的玫瑰款，它是萃取了天然玫瑰精粹，香气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啊，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抬手呢是那种温柔馥郁的香气，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每一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洗完手之后呢随时补涂很方便，平时呢单支就要95块，今天呢三支到手只要99块，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当小礼物，都特别特别的体面。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0: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蟹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惼，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好了，听完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在说短剧啊，其实爽感呢依旧是微短剧的核心流量密码，但是啊你七月份上榜的一个剧集呢已经是看到了从刻意打脸到正向成长的叙事迭代，那彻底呢颠覆了以往女主依附男主，然后靠一些天降光环逆袭的脸谱化设定。那你看很多爆款的短剧呢，它是塑造出一批独立立体有力量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成长逻辑更加真实，价值表达呢更正向，高度贴合了当下观众的审美和一些价值诉求。当然呢，当下短剧的逆袭逻辑呢愈发注重实力立身的一个内核表达，专业能力型女主呢也是成为了主流人设。你看有一部短剧就叫沈小姐她不干了，当中女主呢深耕翻译行业6年，凭借扎实的专业力，手握核心的一些业务资源，面对领导呢刻意立威，哎，还有这个职场的一些不公呢，果断的辞职硬刚，也是用个人的专业价值来逼着企业去正视问题，精准的引发了一些职场打工人的共情。有空呢，大家也可以追一追这一部短剧喽。

多庆幸，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说到冷冻面包啊，你看前几年呢，有一位博主就分享啊，他呢在面包这一品类上花了不少钱，全家呢从老到小七八口

都喜欢吃面包，每周末啊，他都会帮全家人一起买上未来几天早餐一到两天量的一个面包，七八个面包加起来轻轻松松就过百了。特别是预约到了某些难买到的知名面包店的一个拼团，或者说参与了面包节，总想着多买几个尝尝，但你看胃口就这么大，往往呢买回了一堆面包还得紧赶慢赶的把它们都吃掉，所以享受面包这件事呢也是变得有点负担了。那么自从呢在上海见过一些这个冷冻烘焙工厂店，哎，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烘焙冷冻品加热之后照样吃，那平时的食物呢是不是也能冻起来呢？于是啊，他就从一大袋9.9块的桃李吐司开始尝试，放在冷冻层冻了一晚上，拿出来的时候硬得要命啊。但是啊，这两片面包呢用微波炉加热过以后却意外的好吃，面包呢被冻出的冰晶在加热时变成水汽，又被面包吸收，吐司呢边边也是变得酥脆啊，那么中心呢却是韧劲十足，哪怕空口吃也是非常的有滋味的。哎，那说到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新鲜吃法，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咯。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嗨，大家好，我是提示大家现在开始起护手霜一定要用上的桃子。一到换季啊，这个手干燥起皮儿，长倒刺儿，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是不是？结果呢，涂完之后黏糊糊油糊糊的，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屏幕全是指纹，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就闲置在角落吃灰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0: 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三，三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沾手沾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粗糙干纹慢慢的就淡了，常年干手新人啊，一定要试一试。那另外樱花款呢更加的清爽水润了，它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既温柔又治愈，保湿嫩肤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手部的肤色，改善暗沉发黄，坚持用呢双手会变得白皙透亮，自带那种淡淡的樱花香，日常通勤啊出门带着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我很喜欢的玫瑰款，它是萃取了天然玫瑰精粹，香气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啊，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抬手呢是那种温柔馥郁的香气，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每一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洗完手之后呢随时补涂很方便，平时呢单支就要95块，今天呢三支到手只要99块，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当小礼物，都特别特别的体面。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听完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周末慢生活，我是淑君啊。我们来分享一下热搜，最近呢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就发现不少饮料呢悄悄将配料表里的白砂糖替换成为成本更低的这个果葡糖浆，有的呢还在包装上显眼的位置打出无蔗糖的标签，刻意营造健康低糖的产品形象，吸引呢追求健康的消费者去购买。你像事实上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饮食当中并不缺乏糖，相反呢高糖饮食带来的健康问题正在逐渐显化，大众呢最熟悉的糖类比如说白砂糖、红糖等非常容易获得，但是白砂糖、红糖主要成分就是蔗糖，能为人体呢带来能量供给，但是长期大量食用呢可能会增加患肥胖呀、脂肪肝呐、包括二型糖尿病啊、龋齿的风险。甜味其实就是人类最喜欢的味道之一，对吗？就比如说我自己来说非常喜欢甜食，但是其实我在买饮料呀或者说买一些食物的时候也会看它的配料表是添加的哪一类糖。那么对此呢，你对于这个配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听完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条热搜啊，白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其实呢，说明一些网友已经不再认同这种营销套路，健康饮食呢，也是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那么，杜绝营销套路，像市场监管呢，也是需要加大一些整治力度。一些商家刻意突出了无蔗糖，却不主动告知，哎，替换后的果葡糖浆依然是存在健康隐患的，这种片面宣传也是误导了消费者，也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像监管部门呢，也是应将加大执法力度。你像对于食品饮料广告啊、标签当中的无蔗糖、零蔗糖等宣传用语，也是加以规范。对于情节严重的商家呢，当然要依法规去严肃处理，保护咱们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呢，还应该去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及时的处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你看，对于企业来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商家呢，也是有调整配方的权利和空间，但也不能光靠话术来去误导消费者。那在饮料推广当中呢，使用无蔗糖、零蔗糖等一些具有迷惑性的词语，本质上其实就是欺骗消费者。那作为诚信经营的企业呢，也必须把公众的健康放在首位，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比如说在营养成分表里去标识清楚啊，标识这个食品饮料的能量密度，还有碳水化合物，或者说糖含量，方便呢我们消费者合理的摄入，不是吗？

山中小城，你看我们也会去到大脑天路九曲十八弯，每一个急转呢都会送你一整面山的一个红黄斑斓。那同样呢也会去到八里沟，去到齐王寨，整个行程的高潮来到了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像我们这一次行程也是五天四晚，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来走遍，从城市呢开进深山，我们也是在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当然整个的行程都是有专业的领航员全程来带队，专业的旅拍全程跟拍，所以我跟大家说了一定要多带几身衣服啊，我们一起拍拍照。而且这次自驾呢都是纯玩无购物的，听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

0: 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巷。
3: 凉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就闲置在角落吃灰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想要滋润好闻还不想沾手，那今天呢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绝对是您愿意天天涂主动涂的手部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三，三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沾手沾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粗糙干纹慢慢的就淡了，常年干手新人啊一定要试一试。那另外樱花款呢更加的清爽水润了，它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既温柔又治愈，保湿嫩肤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手部的肤色，改善暗沉发黄，坚持用呢双手会变得白皙透亮，自带那种淡淡的樱花香。

0: 吗？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我们说到10月1的自驾行啊，那你说淑君，我们10月份还有其他的出行活动吗？那么在10月末，咱们天津呢已经渐渐转凉了，而潮汕的海风呢依然温柔。是的，没错，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这次也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会在10月25号一直到30号，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一下时间。这次呢您也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咱就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回复山海，了解一下我们活动的具体的行程安排。那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呢与旧时光里漫步，当然呢我们会乘船横渡内海湾，去拜访一下整个的妈屿岛、南澳岛，对吗？同样呢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能坐上苏峰山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呢也会为你定格美好的瞬间，行程呢也会延至到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哇，说到这儿真的好想去走一走，为什么这次潮汕不是我呢？当然呢潮州古城呢更是此行的高光，那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那寻访龙湖古寨，感受一下千年文脉。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既感受了这样的文化，同样呢我们还能够享受美食，对吗？全程都是韩餐的，而且我们这次全部都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还有潮汕狮头鹅，包括潮汕牛肉火锅。哇，说到这儿我都是爱吃的。那同样会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大家呢也会玩得尽兴，睡得舒心。当然在10月25号我们就等着大家一起出发了。这次呢都是纯玩无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1。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北京时间4点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我的声音一下子觉得哎呀，一下子全满血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后一个小时节目也是开始了。那么最后一个小时啊，陪伴大家4个小时节目，就是相当于接近尾声。那一整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非常开心，没想到呢过节期间大家也都是会守候在电波一旁。如果你们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这4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因为在明天上班路上我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明天我们会上到早高峰。哎呀，歇了3天假，咱又开始早起上班了，但是还好，我们上3天就可以迎接我们的国庆长假喽。

就真实质朴，卸下一些精致的伪装，放下过度的修饰，每一次互动呢都是源于真诚，朋友圈呢才是真正装下烟火暖意与动人情谊的，不是吗？

0: 握手。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

0: 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1: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0: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提示大家现在开始起护手霜一定要用上的桃子。一到换季啊，这个手干燥起皮儿，长倒刺儿，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是不是？结果呢，涂完之后黏糊糊油糊糊的，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屏幕全是指纹，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就闲置在角落吃灰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想要滋润好纹还不想沾手，那今天呢，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绝对是您愿意天涂主动涂的手部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三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沾手沾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

喜欢的玫瑰款，它是萃取了天然玫瑰精粹，香气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啊，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抬手呢是那种温柔馥郁的香气，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每一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洗完手之后呢随时补涂很方便，平时呢单支就要95块，今天呢3支到手只要99块，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日

spring, summer, autumn.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路不明的暗墙壁上，善意伪装，随时准备好较量，江湖就该闯荡。

0: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0: 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0: 谢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0: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好音乐伴随你，这里是 FM 100.5，我是雅婷。那中秋的特别时段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月圆有时，欢乐有期，祝愿各位听众平安顺遂，把中秋这份温柔收好，奔赴往后的每一天。FM 100.5好音乐。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5: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5: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4: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嗨，大家好，我是提示大家现在开始起护手霜一定要用上的桃子。一到换季啊，这个手干燥起皮儿，长倒刺儿，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是不是？结果呢，涂完之后黏糊糊油糊糊的，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屏幕全是指纹，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就闲置在角落吃灰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想要滋润好纹还不想沾手，那今天呢，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绝对是您愿意天天涂主动涂的手部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3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道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9999，6622-8999。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88。

8, 9, 7, 5, 7, and go to 10.

0: 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盐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
2: 给小雪
0: 哥来哈。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3: 迪奥变色唇膏1.4克。

手霜绝对是您愿意天天涂、主动涂的首部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3，三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首部护理产品。这道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到起皮而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沾手沾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粗糙干纹慢慢的就淡了，常年干手新人啊，一定要试一试。那另外樱花款呢更加的清爽水润了，它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既温柔又治愈，保湿温情啊，出门带着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我很喜欢的玫瑰款，它是萃取了天然玫瑰精粹，香气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啊，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抬手呢是那种温柔馥郁的香气，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每一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洗完手之后呢随时补涂很方便，平时呢单支就要95块，今天呢三支到手只要99块，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当小礼物，都特别特别的体面。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故事。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穿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耳笑得多自豪，

0: 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是我第一次知道那座山，我喜忧参半，他一直住在这座山，通过我攀谈他眼里面的这座山的另一端，是一艘靠在海岸边的船，能扬起帆。于是我背叛了叮嘱，选择去投靠了自由，冬季寒光线与行路，功利心在想找治疗。回头看模糊的闪烁霓虹的眼泪中，一定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只揣着梦还有爱的 time。 我只想 fight for life when I try， 感叹他总 no lie day night， 他总能拉着我见识到身边的善间的新鲜的大

向着那十年的走走走走，不后悔不后退，眼神中还泪在走走走走走，跟着你走我走走走走走，行走边努力。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吧。

Hello， 北京时间7:04，你有在收听节目吗？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这周上班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对吗？9月28号，我们马上就再上3天，我们就可以休国庆长假喽。

0: 好了，北京时间7:30，我们到了点名环节喽。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来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1: 来个，
0: 怎么样？我们这首歌有没有叫起你沉睡的神经呢？这三天应该就是干劲儿满满，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盼头啊，朋友们。是吧？因为毕竟我们这周就上3天班，终于梦想照进了现实，终于我们一周只上3天班，然后咱就放假。别的别想，你就想这周我非常开心。来吧，我们看一下前三位啊。我们前三位首先都是并列啊，先说前三位，岩泉会久留依依小友晨。然后我们并列的前三位是谁呢？安吉，还有不为谁而作的歌生椰头铁。紧接着并列前三位，风止一瓶唯一是你，还有忧郁微笑。继续看到了淡淡男人香，不吃香菜芹菜茴香，虎哥大磊，吴刚橘子，远远流长，蓝调冬日焰火，还有人生很长，人生长恨水长东是什么歌，是什么名啊？还有老勾雷，过去是交流啊。继续还看到了乐意国王，还有潘妞妞老公晴朗星空，马雷鹏 Dora， 恭喜发财好运来，喜欢听歌的晒晒。好，继续有一二三，紧接着是我得倒一倒啊，因为群里面说话的朋友们太多了。继续小小陈，那这边还有杨萌空白，小小正听闻之，小宝贝贪吃蛇，小叶儿宅大人，裸奔的蜗牛，还有文聪时光流水而去，小小布80后小白鼠，还有小小肥。老爱说一会儿我要点歌了，8点才开始喽，终于要放假了。是的，朋友们，各位早上好，让我们一起喊出那一句，大家上班快乐。每一个工作日你都要跟自己说，我们就是上班会快乐。怎么样，大家上班就是很快乐对吗？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来搜索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还有其他的牌子，比如说 YSL 的，还有迪奥的，全部都是热门色号。那这款双头唇釉呢，174和182这两个颜色啊，刚刚也说了，这两个颜色就是双头设计，而且单涂唇釉呢，它是哑光质地，如果你再叠加另一头的镜面亮油，它就是立马变成那种玻璃唇，而且成膜之后完全不沾杯，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吃饭会不会掉颜色。那我们今天呢，秒杀价格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大牌口红两位数直接带走。你像还有 YSL 的热门口红小金条1966复古红棕，对吧，这个是永不过五永不落实的，还有就是小黑条302啊，这个是低饱和的豆沙色，配一件驼色风衣，氛围感直接拉满。包括大家可以在乐商城去选一下，还有迪奥的，对吧，迪奥的880还有890，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而且它就是非常百搭，你像黄皮呀，对吧，然后黄黑呀，或者说黄衣白呀，或者说你本来就是个白皮，它都非常适合。所以就是白皮呢涂了更加的显气色，那黄黑皮呢就更加显白显亮了。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那我们自己去选选色号，或者你说 我找不到，实在进入不了乐商城，那就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站着，放眼着岁月的长河，热气中我们依然且行且歌。世界它会记得那些为理想燃烧的夜晚，迷雾之中飞驰的单车与少年，最远地方也许就在眼前，伸手平板你就开不出灿烂。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北京时间7:50，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呐。好，我们今天先来公布一下互动话题，好不好？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其实今天准备两个，那不如把另一个留在。

明天先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奖品吧，这个是由哈家人火锅为我们提供的百元就餐福利名额哦，这个时候相当于我们的代金券哦。而且哈家人火锅也是特别的暖心啊，他会把洁净剩余的食材制成食用级的宠物粮，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救助流浪猫狗，吃一顿火锅既能享受地道的烟火美味，也能随手参与一下暖心公益，所以过去吃火锅的朋友们也真的就是默默的在做这样的一件好事儿。那么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要聊的就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不再是哥哥姐姐，变成叔叔阿姨了呢？哎，今天话题稍微的有一丢丢的扎心，但是我觉得还好吧，是吧？哎，你在哪一瞬间？一会儿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瞬间。

0: 届高空杂技艺术节华北首演，
1: 重磅来袭！
0: 12米宽巨型翻转机关、烟火秀、威亚、蓝筹飞阵免费看。国庆七天，金环宾门停车场每日三场，来 SM 解锁
1: 高能假期。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2: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说秦皇岛没有叔这称呼，只有哥和大爷。你说怎么着呢，就大家就分享的有的时候就很无奈，是不是？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那我此时此刻我们进入到的是话题互动环节，在八点钟我们要开始点歌喽。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里是音乐快思路。哎，我看大家的这个话题互动太有意思了。小小不说，哎，说一个我同事吧，他带孩子去玩，另一个小朋友跑过来说，哎，你是谁的奶奶吗？
1: 是因为他想自己跳。
0: 哎呀，你说这怎么整呢？小草莓儿子挺有意思的，说那天吧，儿子管70多岁的奶奶叫阿姨，那证明人家保养的是真的好呀。而我发现就是今天的话题互动真的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是这个在聊的，就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哎，平时明明就是哥哥阿姨，哎，那一个瞬间就变成叔叔阿姨了，应该说哥哥姐姐啊。冬日烟火说，幼儿园小朋友喊爷爷的时候，真的喊你爷爷吗？就大家在这个瞬间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真的要好好保养一下自己啊？不是说我们要买多贵的化妆品，而是让自己的身心平时增加一些锻炼，饮食上呢更加健康一些。那你长此以往的话，你的身体年龄，就是你的生物年龄，包括你的给人看起来的年龄，其实真的会逆龄生长。为什么说有的人会逆龄生长呢？对吗？好了，如果说不会保养呢，跟着我一块保养啊，保养心得分享给大家，好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那这些参与到话题互动的朋友们会进入到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大转盘呢会抽选出2位幸运听众，我们将会送出的是嗨家人火锅店为大家提供的100元就餐福利哦。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开始点歌了，说一下点歌的这个模板，大家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了。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账号，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